0: and it is in the region from where the K2 mountain is. And it is one of my dreams to one day go and maybe ski there.
1: 哇，我想请教一下萨苏老师哦，听了大使的介绍，我今天才发现，哎呀，我还是挺孤陋寡闻的，因为原先啊，一说到冰川，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冰岛，所以今天才发现，你看，这个巴基斯坦的冰川也是如此的壮观。所以想请萨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典型的冰川地貌。巴基斯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它大量的雪峰呢，实际上是一个是造山运动，南亚次大陆和欧亚大陆撞击之后形成的拱起的山，然后就在冰川的切割之下，它最后形成这样特别美丽的地貌。在南极和北极都有很多冰川，但是实际上除了南极和北极之外，巴基斯坦是世界第三大冰川密集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冰川无非就是山上的冰而已，其实不是，它是活动的，就是冰川是会流动的。
3: 对，
2: 正是因为它要是流动的，那么它的流动的过程之中，如果遇到阻碍的话，它会撞击它。
1: 我知道子谦哈是一个特别爱旅行、爱冒险的人哦，所以你看到这样的冰川地貌，你会有一种说走就走的冲动吗？
4: 首先，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啊，单看这一张照片，您看，我们从这个构图的角度来看啊，自然界真的是鬼斧神工，上面有这个皑皑白雪的冰山。然后下面还有一些郁郁葱葱，我们看着虽然可能没有那么绿色的一些植被，再加上我们这个湖光山色凑到一起，如果能开始的话，肯定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巴基斯坦的旅行。
1: 对的，刚才看了这张照片啊，我就想，哎，下一幅我的油画可以画这幅，
4: 实地创作写生。
1: 刚才了解了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冰川的地貌哈，非常的震撼。那巴基斯坦最大的冰川是在哪里呢？
0: Well, that biggest glacier is in between the K2 mountain and which is the second highest, that is 8,611 meters above sea level.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的冰川下还有很多的湖泊，你看这样的湖泊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0: Yes, indeed, this is a beautiful lake, and there are other lakes also in that region.

0: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 万里雪飘，
0: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0: 被人喜欢啊，
1: 嗯，
0: 或者说如何被人喜欢，特别重要，就是你活态传承嘛，你让他活得好，而不仅仅是哎呦，在古书当中博大，那其实挺苦的。但是有一个节气歌谣就觉得不苦，我是东北人啊，我东北人呢，经常在节气研究者这个群体当中，经常被嘲讽说，一个东北人有啥资格研究二十四节气呢？如果是淮南人嘛，你就有资格是吗？
1: 嗯，
0: 那我们小的时候背的那个东北的节气歌谣，我印象特别深。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声乌鸦叫，春分地低看，青龙满目脉，谷雨中大片，立夏鹅毛住，小满鸟来泉。这就是我喜欢小满的原因。小满的有声有色，那个声就是鸟鸣之声，那是真实的情况。在幼小，
1: 我来到这儿，我就吃炒米粉，然后吃大盘鸡。这边当地的美食早餐有一个叫努尔古丽，就是努尔古丽是个早餐店，他们叫包尔萨克。你要跟没有吃过的人讲这个东西吧，你要说的笼统一点，它就是长的是正方形的油条油饼，就是加了酥油，然后奶皮子，还有各种果酱。我喜欢是在那个正方形油条里面掏一个小洞，然后把这些馅料全部都填满，然后再咬一口，然后特别香。

0: 阿勒泰的冬天是热烈的，银光素裹的乌伦古湖上一年一度的冬捕节开始了。遵循古老习俗的庄严仪式之后，一张大网从冰洞中拉开，这是鱼把头一年中最风光的时刻，也是传承几百年的渔猎文明的当代印记。一声呼喝，头鱼出网，等待八方来客的是令人期待的一年的乌伦古湖全鱼宴。入夜，青格里狼山雪场下的村庄，一场热
1: 除非一年能加十几万，所以我几乎一直在这个各个山里边的。
0: 越野穿越是一种极具魅力的独特旅行方式，而阿勒泰是越野穿越爱好者的天选之地，多条穿越路线，全长几千公里。沿途经过各种地形地貌自然景观，而冬天让每一条穿越路线变得更难接近，也更美丽醉人。茫茫雪野中，看瑰丽的草原石城，赏辽阔的乌伦古湖，听长风穿过布尔津百里白桦林的旷远，穿越冬日仙境般的喀纳斯湖，在童话般的图瓦人村庄中享受篝火美食，触摸李娟书里冬牧场的诗意，在牧民的冬窝子里感受。

0: 冰雪季节的温暖日常，在日光镀金的雪野里，和三五好友一起喝茶游戏。
1: 它这个景色，你随时都可以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有你能让你留恋、留下脚步不想走的那种感觉。而且当地的少数民族又非常淳朴，咱们去到当地哈萨克人家呀这些地方，你去品尝一下人家的少数民族的特色呀。然后有很多地方，像我们带上这些朋友一块出去的话，会让他们和这些当地人一起互动，比如说看人家挤牛奶啊，或者是人家的擀毡子呀，这样的一些民俗的生活，让这些朋友跟着一起去互动，他们的感触也是非常好。而且回去留言给阿尔泰地区能做很多的宣传。
0: 出于设计专业的敏感，在来到将军山的第一天，李虎就注意到了一个令他眼前一亮的形象——雪怪阿乐。这个极具生命力的形象深深打动了他，去拜访他的设计者成了李虎此次旅行的重要一环。激烈角逐的首届环阿尔泰山冬季运动会终于落下帷幕，李虎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休息日，他如愿来到了阿尔斯别克的工作室。
2: 阿尔斯别克老师好，我是李虎，终于找到您了。
3: 老师是触屏的。
4: 对，我是用触屏先画草稿嘛，然后最后再用 AI 把它再描一下，然后做一些创作。在积累那个图库。就不同的跟滑雪相关的一些造型啊，一些场景。
0: 五年前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导演系毕业之后的阿尔斯别克正在筹备自己的一部电影作品，却机缘巧合接到邀约，为自己的家乡阿勒泰设计第一款冰雪旅游代言人形象。于是他放下了手上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设计出了如今这款在阿勒泰家喻户晓的雪怪阿乐。
4: 就是咱们是阿勒泰的这冰雪，这白茫茫的冰天雪地，然后当时我想到了和睦的这个村落然后在层层的这个云雾当中，然后在阳光下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精灵吧，当时还没有叫雪怪就探着头看着我脑海中有这么个画面。
0: 当他闭上眼睛去感受故乡的冬天，辽阔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在他的心中活了起来，慢慢凝聚出一个雪地精灵的形象，雪怪阿乐诞生了。五年的时间，雪怪阿乐成了阿勒泰人最熟悉和喜欢的IP 形象。关于他的故事也正沿着阿勒泰的千里雪原不断演绎出新的情节，而李虎和他的小狐狸也注定还要走得更远。
4: 这里就是很神秘，然后很有一种野性的感觉。然后你知道禾木他们说是神的后花园吗？这是真的很让人向往，你要有机会一定要去一下，
3: 马上就要去了。
4: 我觉得越是美的地方，
5: 用牛皮编织出来的，
6: 对，
5: 这个异曲同工是一样的，这个特别好，觉得这个和这个还是是一个祖先啊。由于
0: 技术作品作为空间装饰和产品陈列出来，邹永平为民宿取名为可可托海的梦，希望自己的民宿能够成为远方来客安放梦想的地方。
5: 我们就是希望打造一个梦的目的地，让大家呢到了可可托海，因为对可可托海的各种的向往，能让梦有一个安放的一个地方。
0: 穿越、行走、飞驰、歌舞，每一种姿态都是阿勒泰冬天的姿态。冰雪密码之下，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在徐徐

0: 绽放。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拉泰的时间地图》第二集《冰雪密码》下集。
1: 咱们找个安全地方停车，看一下啊，有几只？一只。今天咱们过年了，快啊！咱们希望能拍一个好片子。
0: 在布尔津县和睦乡，为了拍到阿勒泰的冬日精灵马路，李建强正在和朋友一起行进在布尔津的山林里。
1: 你说那就那个树
2: 两只，那还一只，那右边还一只，
1: 是公的母的。
0: 李建强，人称金山老李，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如果说穿越是苏明浩的生活方式，那么拍摄就是金山老李的生活方式。
1: 2014年，在阿泰地区这块周边山区、牧区拍摄，拍了很多年，野生动物多一点。
0: 阿勒泰是野生动植物天堂，共有野生植物1378种，野生动物46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23种，优质的生态资源，加上近年来的生态保护措施，使得雪豹、棕熊、猞猁、水獭、北山羊、盘羊、兔狲、河狸等频繁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10年来，李建强拍下了200多种珍稀动物的珍贵镜头，这些动物在老李的镜头中或安静神秘，或美丽耀眼，或雄壮有力，或呆萌可爱。一张张照片像是来自大自然的祝福，带着治愈人。随着旅游业和民宿的发展，如今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边境小村迎来了越来越多踏雪而来的客人。
3: 那种内心丰富的人，他就会很享受这个地方，一草一木呀，还有那些农家呀什么的这种感觉呀。他有的因为白哈巴这边过经过的比较多，他们从这里布尔津经过这里去喀纳斯，但是因为有的人他觉得这个村子特别漂亮，他就会选择在这里住个一天甚至两三天的。星空特别美，这边的话就是在比较好的一个视野的情况下，这个你抬头你就能看到银河，时不时会有那个流星划过，尤其是在晚上12点之后凌晨2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星空是最漂亮的。

0: 高贵很那这单子做木房，他其实很舒服的。你是农父母种多的，要来搞，如果没种多，要跟人家卖啊，卖木头啦，把一撮料。
1: 所以山木也是自己种的嘛，
2: 自己种啊，
1: 自己种哦，就自己认的自己种，那差不多差不多要几年才长的。
0: 如果你有两兄弟结婚，他们分家呢？那如果没够住，他又重新又计划又走一个。
1: 哦，你这栋楼你是不是像你这妻子这个样子？
2: 哎呀，我老人家也住啊，居家的机会。
3: 为所欲正在播出。草原上的秋天是时空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每当骑马的牧人嗅到空气中成熟的草籽气息，他就知道他该上路了。一场遥远的跋涉在等待着他和他的牧群。
4: 哎，我看到姐，你在家呢？
5: 在家。
4: 哦。我想过去问一下，你们那个牛回来了没有？转场回来没有？
5: 没有。
4: 那个羊呢？
5: 羊也没回来。
4: 多少回来？
5: 牛明天来。
4: 明天回来是不是？
3: 转场季开始了，布鲁汉大姐家的牧群就要回来了。在位于阿勒泰市郊的解忧牧场，小七老师的心中升起了一种渴望。
4: 布鲁汉姐姐，
6: 哎，布鲁汉姐姐，好长时间没见了，哎呦，
3: 多年收集和整理游牧民族生活遗存和物品的经验，已经让他成了半个哈萨克族人朴素的哲学观，也塑造了他们的风俗与文化。
7: 草长得好，他们的生活就好，他们顺应着自然，所以游牧文化它的精髓实际上就是生态保护。他们是逐水草而去入，根据大自然的变化而去就是转场。
3: 阿勒泰拥有广袤的草场，由北向南，地貌从白雪皑皑的山顶、广袤无边的森林，逐渐向极地苔原、明媚草甸转换，最后延伸至准噶尔盆地中心的荒漠。草场以季节为序，分布在阿尔泰山和准噶尔盆地之间。在四季牧歌的阿勒泰，牧民们承袭着传统的游牧方式，每年从春至冬由南往北，再往南迁移往复，行程少则几十公里，多则上千公里。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骑马池边，放牧牛羊，驮着毡房，闻着水和青草的气息，在大地之

段增多，有不少野生公牦牛栖身于家养牦牛群中，这些野牦牛与家牦牛混血而成的，便是当地群众所说的野血牦牛。这种牦牛

0: 我们过去表达一个城市理念，往往是用雕塑来表现，广东的五羊雕塑，深圳的大鹏鸟啊，孺子牛啊，建筑何尝不是一种雕塑。在1993年，要在北京举办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展览会，这个展会重点要突出特区的改革和开放。小平当年在深圳，他特别提到一点，他说深圳的经验归集到一点，就是闯。那么我当时就向当时的办会的领导建议，我说我自己画了一个草图啊，我说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壮汉啊，然后奋力去推开一扇门。
1: 嗯，
0: 由于用力很猛，结果这个门框都被撑裂了啊。我在当时深圳博物馆做
2: 设计完之后，是不是？
0: 哎，就然后他就在我的设计的这个产品作品前面拍了这一系列照片。
2: 您的作品当时是陈列在这里？
0: 哎，对，第一年这是这个在中央大厅的这个深圳馆。
3: 当时还有几组照片是在它的背面，它的效果发现有时候比正面还好。
0: 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再雕了一座闯的雕像。
2: 嗯，
0: 我自己个人理解，
2: 嗯，

0: 观众朋友们，群星璀璨，光耀星空，百名非遗大师和传承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1: 他们是今晚的主人，来自祖国的东西南北中，让我们把掌声献给他们。

0: 平凡孕育出伟大，点滴累积成壮举。非遗守护者们用汗水浇灌，用心血呵护，让古老的文明在一遍遍讲述、一代代传承当中不断地发扬光大，并且焕发出新的活力。
1: 是的，在过去的一年，各级政府和广大非遗工作者不停地探索，辛勤地耕耘。现如今

0: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非遗的传承、研究和保护的事业当中来，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 感动人物，江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吉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刘小玉。感动瓷，根植传统文化土壤，孕育推进融合新生，让瓷器中凝结的民族魂走出来传下去。感动人物，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桂婷。感动瓷，雁门千年风沙寒，边境楼上新鲁班，杨氏巧手夺天工，非遗慧心永流传。感动人物，中药炮制技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国医大师金世元。感动瓷，国医千载始流芳，专研传承未敢忘，百年注意守人心，大爱无言赠万江。感动人物，广东高州墨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曹张玲。感动词，流水身姿婉转音，素手执梦步履轻，染随手动翻飞舞，三尺台上戏如生。
0: 好的，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时刻哈，我建议不如让曹老师现场表演一段好不好？好，来，掌声有请。

0: 好的，谢谢曹老师，婉转悠扬，惟妙惟肖，谢谢您。同时呢，也再一次感谢我们四位非遗传承人代表，谢谢他们，谢谢，请入座，谢谢。
1: 朋友们，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为我们中国的非遗文化传承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让我们接下来有请他们。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苑丽老师。
0: 同时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景德镇陶瓷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宁刚老师，有请二位。
1: 您觉得为什么非遗现在这么火呢？
2: 我是觉得非遗是个太好的东西了，因为什么？因为非遗包含着祖先的智慧，包含着祖先的审美，也包含着祖先治理社会、治理国家的各种方式方法。只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就可以在创造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和新技术的过程当中找到更多的参考，就可以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快、更好。
1: 中国非遗文化的传承，那我们想知道这些传承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哎呀，传承人太重要了。这个2007年新华社记者采访我，他说你那么重视传承人为什么？我说以往我们一谈到中国文化的名人，我们就会讲到孔子、孟子，不错，他们为中华文明的创造确实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大家想没想过另外一个问题？有很多中华文明的创造并不是由孔孟完成的，比如说我们的房屋建造技术、我们的造纸术、我们的活字印刷、我们的纺织术，那是由谁来创造的呢？由鲁班、毕升、蔡伦、黄道婆，拿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可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为中华文明的

0: 的传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我们要礼敬传统，二要礼敬我们的传承人。
1: 谢谢，感谢苑老师。确实啊，我们也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我们传承人的坚守，才能够有我们未来中国非遗文化传承的明天。
2: 哎，我想问一下宁老师哈，我们都知道景德镇是陶瓷之都，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陶瓷类的非遗的项目都有哪一些呢？
3: 景德镇呢，它是享誉世界的瓷都。景德镇的陶瓷呢，始于汉室。景德年间，宋真宗把他的年号啊赐给景德镇。所以景德镇因此得名。景德镇的官窑是由600年，这个永乐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高峰。明代的这个青花斗彩瓷，你像成化的、宣德的是吧？康熙青花、康熙古彩。还有雍正粉彩，乾隆的中和装饰和高温色釉等，还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半道泥雕刻瓷、雕塑瓷等等，都属于非遗。景德镇的青花和彩瓷影响世界200年，在欧洲拥有一件啊，就是无上的光荣。
2: 感谢我们两位我们非遗的专家们对于我们非遗文化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让更多的优秀非遗作品能够进入到大众的视野。

秋观树，青泉新白，会甘中夫。你在观音，香飘海雾。

0: 淮河之畔锣鼓声声，先民击鼓而歌，将诗言志、歌咏言的智慧融入血脉。
1: 这小厂的水，大厂的水。我在六七岁时候，这个在街道上看到，就是那是八公下来的村农民，打了一段，就是我刚才讲的唱流水、大唱流水，你听起来如痴如醉，那真激励你的这个情绪，那美好大，就跟着忘了吃饭，都跟他都忘了中午吃饭，家里大人小孩跑哪去了？
0: 六七岁的时候，
1: 走回来，你告诉我，我让我听着，听着，就这段路永远在我的。

0: 大家在演奏中每一个演员的他的记忆草群，他就跟讲故事一样啊，讲的你愿意听的回唱如何，那不就是在对话吗？达到这个劝导对话那一块就收落里，那引准有回唱，好像滴滴滴滴滴哐啷叮哐啷叮哐，回唱高兴什么都忘了，三年不也不打一首就讲了。是如果你曲牌的故事把用这个乐器表达出来再讲故事给大家听，所以我们这边要喜欢听锣鼓，听锣鼓，
1: 听锣鼓，倾听很重要，听锣鼓，
0: 哎，这就有个成语啊，这个锣鼓听音，
1: 锣鼓听音，
0: 对，说话听声，还有这个成语啊，所以这讲的就是我们这边。
2: 我喜欢锣鼓，
1: 是受谁的影响的？
2: 就是我看我哥敲，我也很喜欢。叔叔伯伯他们，我敲锣鼓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我。
1: 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您觉得难吗？
3: 学习过程当中是酸甜苦辣都有，非常难的。
1: 福州锣鼓是镌刻。

陕北文化基因谱系的首批非遗瑰宝，它深深根植于淮河流域的历史脉络和楚汉文明的交融之中，其独特的艺术生命力与精神传承令人沉醉。

0: 王老师，我今天来见您，还特意带了两张照片，您看看，您还有印象吗？
1: 哎，这个特别好，这个是我们参加的民间艺术最高奖山花奖。
0: 山花奖的获奖的当时的合影是吧？
1: 对。
0: 哎呀，这个呢？
1: 哦，这个是全国国王邀请赛，我们获得的是最佳国王奖。
0: 最佳国
1: 王。哎，对，不仅仅是这两场活动，
0: 还有
1: 近20年参加的就是国字号的这种演出比赛，达到20多场。而且呢，今年在跟央视连线的这个，我们都是这些各行各业的精英们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参加的这个活动，大家都很高兴。要通过就是更高的平台嘛，去展示手足锣鼓的魅力，让更多的就是在外的华人了解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民俗，跟这个热闹的这个春节的这个氛围。

0: 我们在教室啊，看到孩子们正在练习说唱版的寿州锣鼓，已经在25年这个寿县春晚的舞台上进行了展示。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想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刚开始我们创编作品的时候都会觉得传统的锣鼓比较土，但当我跟孩子们沟通了这个想法以后，然后我们一起去了解到了锣鼓的节奏和传承，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加上了嘻哈的说唱还有一些比较劲爆的旋律之后，他们也觉得啊，我在跳的时候也非常开心，就像他们之前在学校里也接触过这种锣鼓的学习，他们就会觉得这是
2: 好似泰国嗰度咁样。譬如泰国咧就好 spicy 更加辣咧，新加坡就 mild 啲就是，即系 average 唔系话
3: 大家可以接受到嘅啦，
2: 系嘛？我谂香港人好多人接受到咯。我可以继续食都可以讲，好好味啊 ，very delicious。Thank you, Joey。你兩個美女有冇留意到啊？嘢食咁好食，你知唔知後面咧有幅名畫喺樹噶 ？It's very good。係咪國語係乜嘢啊？
4: 很棒啊！
2: 很棒啊！哇 ！Thank you。
5: 那艺术呢已经不再是曲高和寡或是有钱人的玩意儿了，那以前艺术展啊仅仅是参观而已，
2: 现在呢观众可以参与其中的，同埋呢
5: 那在看完艺术品之后呢，这边还有一个户外美食区，我们既可以享受美食也可以享受美酒，
6: 咁就享受人生的了。 Cheers
5: Cheers。
7: 为了这次的艺术盛世，大会特意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 Philip Orrico 坐镇，在场开设了限定法式餐厅。另外，户外街头美食区还可以让你一次过尝尽欧亚风味的美食，满足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士的需求，为艺术节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哎，德明呀 ，Serene 要开始啦！
8: 再等一会儿，
9: 那还没有完成，再等我一下。
2: 哇，你哋化咗成个钟仲未得？
9: 维码还差一点。
2: 哎呀，唔使啦，因为我准备带去一见一个韩国老师啊，包你悭翻好多时间噶。阿诺哈西奥，
10: 很
2: 高兴的。Mrs. Chu，nice to meet you 啊，我好开心见到你嚟到香港啊。咁我想问一下啦，飘眉同蜜皮个分别系乜嘢咧？
10: 我们的皮肤分了三层，分别是表皮、真皮和皮肤组织。刚才你说那个漂眉是现在我们说的半永久化妆，如果是以前的纹眉的话，是把那个颜色注入我们的真皮。

0: 咁之前咧，啲人好興 caviar 嘅，而家個 trend 就係咁樣
1: 啦。魚子醬
0: 呢個咧就係獅子球，咁會打出路上去。咁我試俾你好嗎？我拎上嚟先。
1: 這是滿滿的。嗱，
0: 真係多㗎。
1: 是滿滿的黑鹽露。
0: 阿姐，你會唔會我有個朋友喺呢度咧，就做 chemistry 嘅，佢本身都係又拍戲又做埋好多好靚精品嘢，佢哋介紹嘅時候，阿姐介紹嘅時候，
1: 那就更開心。
0: 是很 fusion 的、你這樣問是不同即是我們以前去吃、上海的那些那些獅子球的、這個是很清的它特別是很清的那些、肉來撞它的
1: 煙煙銀銀但是又很清化fusion 來的
0: 其實 actually I tell you 即是我覺得呢就是這個呢就最重要是有一碗飯我是吃
2: 唔該，三碗白飯啊！
0: 誒、哎，冇錯啦，就係 baby 啦 ，baby tree 嚟咗啦。
2: 係啊 ，sorry， 我唔係 baby tree， 我今日係王爺。
1: 餐
2: 王
1: 爺，王
0: 爺你唔
2: 食飯食飯，誒整、碗飯先，整碗飯。
1: 謝謝
2: 飯
0: 哇！
2: 睇你靚女定靚仔
0: 啊？是但啦，咁就冇所謂啦。皇太后又有邊？
2: 好啦，你哋食到邊度啊？
0: 係，原來係有雞蛋絲喺入邊
2: 嘅
0: 喎。
2: 係啊，炒得好香嘅，試試佢啊！夾啲俾你食啊！
1: 我以為係瑤柱，就是我以為是原貝類那些絲。
2: 瑤柱啊，唔好啦！而家我哋 green piece 噶嘛 ，green piece 我哋就唔食咩嘅啦。
1: 素食
2: 唔食？
0: 咁我想問一下咧 ，baby 啊，呢、這個 dish 咧 ，consider 係一個starter， 一係halfway 咁
2: 唔係嘅，呢、這個已經係屬於都係 carbs 嚟嘅啦，係咪？因為佢有粉絲啊嘛，咁但係佢又冇，即係等於佢冇 rice 啊或者嗰啲面啊就咁 heavy 咁解啫，因為佢係粉絲就冇咁 heavy 咯。
0: 哦 ，OK， 我試下先啊，
2: 減肥食好啊。
0: 呢、這
2: 個係啊，係咪好香咧？係咪好香啊？炒到好乾，好香啊！
0: 我覺得呢個似 salad more，
2: 係嘛 ？You can you know you can consider it as a salad, you can consider it as a main course, you can consider it as a carbohydrate, it's all in between。咁啊，所以咪話好適合啲，尤其是減肥嘅，好注重即係自己好緊張自己嘅 weight 啊 health 啊，其實佢都幾健康嘅。同埋你粉絲咧係好難炒得咁乾咁香嘅，其實。
0: 很厉害
2: 啊
1: ！Delicious。
2: 嗱，我哋大家食饱嘢，就要开始玩一下着衫啦。
0: 谢谢王爷，
2: 不要客气。
0: 王爷，
2: 嗱，嚟到啦，我帮你拣衫。
0: 系，
2: 你咧就扮皇后啦，好唔好？
0: 皇后，系啦，嚟噶。
2: 皇后，嗱，攞埋个头饰。
0: 哦 ，OK。
2: 快啲，嗱嗱声去换衫，乖乖乖乖乖 ，Next。你啊，靚女 Serene， 咪扮格格啦！呢件咧，呢件咧 ，OK， 跟住襯個頭飾俾你先。
1: 好
2: 的。呢個粒相咪得噶啦 ，OK。
1: 我都有好幾次嘅，譬如有三月份啊、七月份同埋十一月份，所以都成接近一百次噶啦。
3: 哇，一年三次，第25年，那你可以就是這個婚展的常客了。
1: 對啊，因為我哋都係婚禮顧問公司啦，就係中式同埋西式嘅婚禮都有啦。咁所以咧嚟展覽咧，可以咧一次過睇曬咧唔同類型嘅結婚嘅禮品咧，所以啲新人咧就會好方便咯。
3: 是，那今年給新人準備什麼特別的服務呢？
1: 通常我哋都有啲最新嘅潮流啦，譬如呢一個咁啦，呢一個咧就係2019年嘅最新嘅衝正，啱啱新鮮出爐嘅啫，等啲人咧係擲吉日贏在起跑線咯嚇。咁啊，另外我哋譬如中式嘅，我哋有呢一個過大禮啦，呢個係一個過大禮嘅禮金盒，我哋叫做百年好合咯，就夫妻和合。咁啊，跟住咧，我哋仲有西式嘅啦，譬如話西式嘅，我哋有教堂。我哋有草原嘅婚禮服務啦，咁譬如話對新人佢係有宗教信仰嘅，佢覺得喺教堂結婚係好浪漫嘅，咁我哋可以咧同佢主持一個咧係有牧師祈禱讀經嘅儀式啦嚇。咁另外如果佢中意咧係大自然嘅，可以咧就喺草原行婚禮啦，咁啊用藍天啊、白雲啊、綠草如茵咁樣咧享受一個咧係西式嘅婚禮咯。
3: 是的，那作為這個婚展的常客啊，你對過來參加婚展的新人没有什么建议呢？
1: 嗯， 好，嗱，我哋话去分展啦，咁啊，分展嘅好处咧就系话一次过你可以睇晒所有结婚嘅礼品啊。

論攝影啊、化妝啊、婚紗啊、擺酒嘅酒店酒樓啊，咁啊最方便，全部睇到啦嚇，慳錢啦，慳時間慳力。點解會慳錢呢？因為通常咧喺婚展嗰度咧都有特價優惠，可能亦都係有一啲嘅抽獎啊，或者有多啲嘅禮品送啊咁。

0: 你拎咗物品翻去旅家，咁而跟住可能大家做完儀式，咁都會各自各離去嘅。咁但係只不過可能夜晚再要食飯冇問題啦。咁好啦，回門咧，咁最重要咩咧？就係帶同豬一隻嘅。咁樣咧，而女家咧嘅父母咧就會剪翻個頭同埋尾，就俾新郎哥嚟嘅。咁寓意就有頭有尾啊，從一而終啊，唔好始亂終棄啊。咁基本上嘅就係香港現時流行咧嘅結婚嘅儀式啦，同埋過程嘅。
1: 結婚擲日有三部曲噶。第一部曲就是红鸾星君，保佑你们呢红鸾星动，姻缘好合，一生一世都幸福美满。第二部曲就是拜观音，观音呢保佑你们呢就是平安大吉，兼且观音送子，旺丁招财。第三部曲呢就是拜金花娘娘，金花娘娘咧，将来保佑你哋咧，添丁咧就系安胎顺产，母子平安。结婚择吉日咧，仲要避开啲唔好嘅日子噶。咁个唔好嘅日子咧，就包括有清明嘅前三日、清明正日同埋后三日。咁啊，跟住咧就轮到咧系七月嘅盂兰节啦。盂兰节嘅前三日、正日同后三日，最后咧就系重阳啦。重阳的前三日、正日同埋后三日，避开呢啲日子咧，就逢凶化吉啦。
2: 那我听过，就是现在很多就是现代人会把那个鬼门啊、安床是放在酒店的房间里，那其实有没有就是跟传统的一些冲突？
0: 基本上咁样嘅安床咧，如果系可能有啲人去。外國回流香港啦，咁可能因為香港冇一個居所，咁佢即係儀式上咧，咁都可接受。但如果基本上咧，即係去香港有地方嘅，咁其實最好都係安翻喺香港自己本身住喺嗰張牀嘅。咁而回門咧，一般嚟講，酒店回門咧就係、即日回門嘅事情嚟嘅。咁如果你譬如三朝亦都酒店，唔可能住多日啦。咁同埋一個重點咧，就有啲人可能屋企有拜神習慣咧，就會希望你翻屋企回門，咁啊順便係上柱香俾屋企嘅祖先啊各方面嘅。
3: 我刚才听你说，好像就是在结婚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们要回避，因为他们一些特殊的原因啊。那其实，在香港，我们一些之前的结婚都会邀请很多兄弟团啊、姊妹团啊这一类的人选，有没有要顾虑的因素呢？
0: 一般嚟计咁样嘅兄弟姊妹咯，都系会问一个数目嘅。咁其实数目咧，就会话啊，系咪要双数啊，定咩情况？咁其实一般嚟计咧。最緊要成雙成對，因為譬如可能有五個男就五個女，咁一定係雙數啦。咁點解要成雙成對呢？因為結婚係陰陽和之事，咁就冇一邊多一邊少咯。好啦，咁所謂咧有冇咩要迴避呢？其實頭先所講咧，可能啱啱有 period 嘅女仔啦，即係有月事女仔啦，咁同埋雙沖生肖孕婦咧就需要迴避嘅。咁其實主要嚟計咧，因為雙沖生肖咧，因為可能譬如你哋嗰日結婚，你哋氣場強，而佢被沖咧就驚沖親佢。可能是運氣會好啦。咁孕婦方面咧，就因為有啲可能個胎未抬得穩，就驚沖親個胎神嘅。咁而月事嘅女仔咧，點解要迴避呢？因為傳統之下咧，你見以前咧喺傳統就會唔俾女仔咧就去祠堂嘅，就因為認為咧月事咧係污穢，咁係驚咧即係影響嗰件事情嘅。

才27岁，如此年轻，却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时刻。这个时候，您或者和我一样，有同样的疑问：年轻的贺昌为什么会如此卓越有为？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热血澎湃的人生？追寻贺昌烈士的足迹，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答案。

1916年从山西省一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是李大钊的学生和助手，也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李

训后，派了政务、警务、教育三位厅长，带领一小队警察前往省立一中，抓走了刘廷英等十多名学生。三个厅长召集全校学生在大礼堂训话，要求学生复课。这训话才刚刚开始，在贺昌的指挥下，学生们涌上讲台，将厅长们软禁到校长室，同时将学校大门紧紧关闭，宣称不释放被逮捕的同学，我们就不放他们出去。恼羞成怒的阎锡山派出一个步兵营围住省立一中，在贺昌的领导下，几百名学生手持棍棒与军队一墙之隔对峙了三天三夜。阎锡山迫于无奈，指示教育会会长冯思直将19名被抓学生保释了出来。贺昌这才决定放走三位厅长，并让他们转告阎锡山，不撤换校长魏日进，我们仍不复课。但是阎锡山不愿向学生低头，迟迟

0: 很多不同的治疗啊，做的什么，我比较推行的话就是吃燕窝、
1: 燕窝。
0: 木瓜这些东西，牛奶这些东西。而且呢，如果小技巧的话，我也可以教大家一下秘招。我们手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好像脚底按摩，听过吗？
1: 听过脚底按摩，
0: 脚底按摩就是说脚底下面有64个反射区，
1: 64个，
0: 对，64个反射区就是有你的心脏啊、心肝脾肺肾这个东西，头什么五官呢，什么都在里面嘛。其实手也有的，我们按这个手呢，你可以呢舒缓到我们的，这个腰疼啊、背疼啊这个。如果是腰背那个疼骨到腰的话，我们在第4个跟第5个手指掌的背后、前后这样打住，就前后摇，它一摇的时间会慢慢慢慢的会酸起来的，这个酸起来以后呢，再给一点力下去摇的话，摇到5分钟到10分钟的话，你的腰背疼会慢慢慢慢减小的。你可以试一下，懂吗？第四跟第五的，
1: 第四跟第五个手指，
0: 是它的手掌骨
1: 手掌骨，
0: 中间，这里有个凹，对吗？摸下去有没有凹？
1: 摸到了，
0: 摸住凹之后把它扣起来，怎样扣起来？以后
1: 向下怎样戳它？
0: 对，怎样戳，对，戳几分钟以后，你的腰会明显的舒服一点。
1: 那没有怀孕的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吗？腰疼的时候。
0: 可以啊，这个是腰背疼的一个秘招，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2: 直接就用断食的疗法，也就是不进食，只喝果汁，一周可能喝几支，这样的方法到底科学不科学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3: 当然是不行啊，这是很风险的一个情况来的，因为妈妈，产后的妈妈绝对不可以不吃，而且还是要吃得好，吃得比较多一点，然后才能去吸食这个营养。我建议妈妈呢，可以请我们的营养师去设立一个适合她的餐单，然后她其实餐单里面可以就是帮她的营养做回来，然后也可以有达到一个瘦身的一个作用，然后它的母乳的质量也会更好的。妈妈们呢，真的要爱自己，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险哦。
2: 妈妈在产后在进行这个脊骨评估和扎肚之后，还会有第三步，那就是要让营养师根据妈妈的营养状况来为妈妈量身定做一个营养健康的餐单。这样呢，就可以让妈妈既可以保持自己的身形和线条，也可以兼顾到宝宝的母乳的质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妈妈保持好身材，宝宝也可以肥肥白白啦。林老师您好哈，想请教您，一般的话，妈妈生产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营养？
4: 系啦，如果妈妈产后之后咧，如果需要喂哺母乳咧，其实咧第一样嘢咧就要优质嘅蛋白质啦，跟住有钙质嘅补充啦，亦都系维他命啦，维他命 A 咁样样嘅。
2: 那想请问您有哪些方法可以增加这些缺失的营养呢？
4: 系，首先咧，我哋觉得咧就系、是、一定系天然嘅啦，新鲜嘅啦。咁啊，譬如头先我讲嘅蛋白质类型嘅嘢，譬如鱼肉啊、瘦嘅猪肉啊，都系一个好好嘅蛋白质嘅优质蛋白质嘅补充啦。咁你话钙质方面啊，因为有骨骼嘅健康啦，咁鲜奶啊或者一啲鱼肉嘅制品啊，都系一个好丰富吸收钙嘅。
2: 那每一位妈妈她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每一位妈妈都应该根据她的体质去定这个私人的餐单呢？
4: 呢樣當然係嘅，因為咧每個媽媽其實都有唔同嘅高度啊，唔同嘅體重，特別係喺產前嘅時候嘅體重啦。其實咧，我哋係基於咧佢產前嘅體重嗰個熱量需求咧，而再去想諗嘅辦法。因為如果佢喂人奶嘅時候咧，其實喺佢產前嘅一個營養需求之外咧，再額外加多大概啦。如果喂人奶嘅話，就係加多500個卡路里咁樣樣。咁所以咧，每個媽媽其實咧都應該係有唔同嘅餐單嘅要求。
2: 很多人都说，在生完小孩之后，要马上进补，吃一些花椒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燕窝啊等等的，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

0: 頭先都講過啦，魚類係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好嘅優質蛋白質嘅來源嚟嘅。咁特別咧有一啲魚類咧，譬如三文魚，咁其實佢有豐富嘅 omega 3啦。咁當中係一個可以舒緩嘅炎症一個情況，特別係餵母乳嘅媽媽咧係特別需要嘅。咁所以我覺得魚類係非常之好好嘅選擇。咁你至於花膠方面咧，我就唔係好建議啊，因為有啲媽媽咧都話食完花膠之後咧，可能啲奶會比較結啲啊，咁所以都唔係特別建議。
1: 另外就是很關鍵，很多人關注的，就是在產後的時候，哪些東西其實是不能吃的。
0: 係，其實咧有啲咩唔應該食咧？其實如果餵哺母乳嘅時候咧，其實我最怕一樣嘢就係產生個炎症，咁令到咧餵奶嘅時候好有困難。咁所以咧，我哋盡量避免食一啲煎炸嘅嘢啦、蒸糖類嘅嘢啦，咁啊唔可以咁容易引起個炎症。好，其實咧我哋都唔會一張餐單就天大嘅，因為咧我哋初頭咧會評估嗰個媽媽嗰個熱量嘅需求啦，同埋本身嘅飲食習慣咧係點樣樣。譬如佢唔係好中意食乳酪嘅，咁我哋又需要吸收多啲嘅鈣質，我哋就唔會夾硬咧要佢哋食乳酪啦。咁我哋會再諗方法，點樣可以吸取多啲嘅鈣質啦，同埋整體上邊佢有啲咩喜好咁樣，我哋都會留意翻嘅。咁譬如如果扎肚方面咧，如果效果咧會好啲的話，因為我哋唔想喺佢扎肚期間咧，去胡亂咁樣食嘢咧，令到嗰個扎肚效果咧就唔係咁明顯。咁所以扎肚期間咧，我哋都要嚴格咁控制佢嘅飲食嗰個需要。

0: 以山西柳林为起，以江西会昌为终。这一路，我们寻访开鲁先驱激扬的壮志豪情，以史为鉴，以人为风。这一刻，我们感受革命先烈金文为武的非凡人生。29年的青春岁月，他手持理想的火炬，燃亮前行。百年后的探访，我们与人物对话，与历史对望。
1: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早期革命家，是我们山西吕梁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非常早的人。
2: 贺生呢，应该说把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包括这种生命，都奉献了他说要追求的这种事业。
1: 当年他是为了人牺牲了自己，而今天他的后代，我们人民也没有忘记他。
0: 英雄未远，热血未凉，大江南北矗立的
3: 这个革命党中，把革命的进一步轰轰烈烈的给他搞起来。
4: 这一时期，由于有了中共党团组织的正确领导，上海和全国的国民革命潮流逐渐高涨，工人运动走出低谷，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各地工会相继恢复和成立。
5: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贺昌与邓中夏于四月下旬一起赴广州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议期间，贺昌和邓中夏还参观了黄埔军校，结识了山西籍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徐向谦、赵荣忠等人，并在广州六榕寺合影留念。
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确定工人阶级应当参加和领导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次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标志着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带着大会的历史使命，贺昌从广州回到上海，立即投身于上海的工人斗争。
5: 贺昌回到上海后，5月14日，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了抗议日商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第二天，日商大班持枪行凶，打死了参与罢工的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日商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

0: 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1: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

年初的武汉成为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各阶级阶层的领袖人物都云集在这里共商博士。但是盘踞在汉口的帝国主义依旧十分猖獗。1月3日，在汉口江汉关英租界外，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活动。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登岸巡衅，枪杀中国海员和码头工人数人，刺伤民众数十人，制造了汉口13惨案。英军的暴行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怒。2天之后，在李立三、刘少奇、贺昌等人领导下，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了反英示威游行，并冲进英租界，驱逐英帝国主义巡捕，占领英租界。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迫使英政府代表在关于汉口租界的协定上签字，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盘踞66年之久的汉口英租界。这一中国人

0: 的是，就像刚刚瑞博士有说，他说这些术后的保养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没有保养，就像刚刚川一老师也是这么说，会什么坑坑洞洞什么东西。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要用什么方式正确的去保养它？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医美医院不会告诉你的嘛，对不对？
1: 其实长期哈，在从事这样的医学美容的这种操作，你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做完的顾客都会说，哇，我现在脸上好像有一点点小创口，或者我脸上现在刚打完这些激光，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能够迅速的恢复成正常的样子，甚至要怎么样能够让它的效果维持的比较久。对，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后来就慢慢去研发一些产品。好，我这边跟大家推荐一款哈，这 N 万的，就是我现在手上这种产品，
0: 叫 Dr. Ray 产品，是面膜吗？
1: 对，它事实上哈是一个 N 万的高抗氧化的一种全效面膜啊，
0: 听起来好高级哦。
1: 对，这种
2: 可以术后用是吗？
1: 对，这种面膜呢，可以让你在脸上有一点点细微的伤口的时候就使用，而且它可以让你整个术后恢复的过程能够加速。刚才森田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所有的这种激光都是一种破坏再建设，
3: 是
1: 对。那要怎么样能够让它再建设的好？你

0: 而别克主打的线性舒适的加速和制动体验，在这个价位的车上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
1: 要不我怎么说别克贴心呢？
0: 没错，说了这么多我们看到的，再说一说我们感受到的。别克威兰六的这个座椅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它是参考的人体工程学的设计。这种蓝黑相拼的拼色和打孔的皮质座椅，它的支撑力也是非常不错的。我跟你在车里坐着聊了这么久，一点都不觉得拘束。
1: 对，
0: 而且呢，腰部的支撑也是非常的稳妥。王青啊，不得不说，别克威兰六的这个乘坐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宽裕。你像我1.8米的身高，坐在后排，我的头顶啊，距离车顶还有2拳的距离，而且我腿部距离前排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
1: 是，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它后排的这个地板是纯平的，这种设计就非常非常的舒服。它还有超长的轴距，结合高效的布局，大曲度的车顶设计，加宽的车体和轮距，保证了宽绰的乘坐空间，也让我们的头部和肩部的空间啊告别局促，乘坐体验就俩字儿，舒适。
1: 确实，而且你说它这个后排呢，因为地板平，所以咱们的这个腿部空间就特别的充裕。
0: 是的，
1: 再加上咱们现在把这个天幕已经开启了，有没有觉得后排的视野也特别的宽阔？
0: 是，没错，
1: 我感觉我坐在后排就是完全没有昏昏欲睡的感觉。
0: 不光座椅非常舒适，打开别克的纳米级防护 PM2.5 空调滤芯，哪怕行驶在空气质量较差的环境当中。

0: lips for just a moment and my imagination。
1: 1936年，美国通用公司诞生了第一款多媒体中央控制系统。

0: 升级，带你深度体验凯迪拉克的环抱式豪华游艇内饰带来的高级惬意感。工艺、传承、独特、个性，这些词不但能体现一个百年豪华车企的造车标准，同样也是奢侈品行业的标准。在下一集里，作为奢侈品管理师的聂鹏将带你了解凯迪拉克环抱式豪华游艇内饰与奢侈品之间的故事。
1: 我在为客户挑选奢侈品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一个品牌的文化底蕴与传承，同样在选择一辆车时，品牌的豪华基因与先锋设计理念是我选择一辆车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0: 当你坐进凯迪拉克的一瞬间，凯迪拉克的工程师是怎样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第一时间将先锋豪华的设计理念传递给你的？
1: 弧形环抱的屏幕，包裹感的座椅，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让我无论工作多么忙碌时，都能在坐进车内的一瞬间运筹帷幄自己的生活场。
0: 经过100多年的传承，凯迪拉克对于内饰用料的挑剔一直有着很高的标准，在追求先锋豪华的道路上向来不计成本。作为豪华品牌的凯迪拉克又是怎样不断颠覆对于先锋豪华的定义？
2: 凯迪拉克的至臻级材质配合匠心工艺，带来原生纹理和极致触感，让你奢想不凡的尊贵格调。
0: 作为追求先锋豪华的品牌，凯迪拉克关注的不仅是造车，还关注用户在车内的每一分钟的感受，这些都在凯迪拉克的极致
3: 时辰。环抱式概念里的另外一环是座椅，座椅海绵不同软硬的分布布局，甚至是倾斜角度，都经过严格的数据测算。我们经常说的包裹感，在这个座椅上只是最最基础的感受。不同于其他的包裹感，我们追求的是让你坐进去既感受到宽大柔软，但又能有足够的支撑和稳定来从容驾驶。如果非要找一个形容，它更像是一个可靠又温柔的拥抱。以上才叫环抱式游艇内饰，这里有太多的细节和考量。我们希望当你坐进凯迪拉克的那一刻起，这里的一切传达到你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时，你都能在这种先锋豪华设计的理念下奢想不凡，从容出发。

坐进凯迪拉克驾驶位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设计的体验感和我驾驶游艇时一样，一种远离工作中的纷扰与嘈杂，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感觉。

0: 弧形环抱的屏幕，包裹感的座椅，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让我无论工作多么忙碌时，都能在坐进车内的一瞬间运筹帷幄自己的生活场。而凯迪拉克的用心之处不只是设计理念这么简单，作为奢侈品管理师，我发现内饰从设计到材质都深深融入了先锋豪华的元素，比如这个门丝之盾，切割工艺很讲究，散发出像钻石般的艺术效果。还有座椅所用的皮料，皮质光滑，立面细腻，质感绝佳，一定是奢侈品般的制作工艺，
1: 方能极致体现金属的纹理及触感，并散发豪华内饰所独有的细腻光泽。因此，凯迪拉克的内饰选用高级真铝，经过精密拉丝和印刷滚涂工序，最终呈现出细腻拉丝纹理，自然彰显设计品质。对于一个豪华品牌来说，不但要保持豪华，还要不断地颠覆对于先锋豪华的定义。例如全新的 CT6 座椅材质甄选了顶级 Fine Napa 菱纹工艺真皮，菱格纹的设计理念在顶级奢侈品的设计语言中也被运用。

视觉效果高级且奢华。半纳帕真皮源于北美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以极低的放养密度，在安全舒适的条件下被人道对待的动物，才能保证每一张原皮的最佳品质。我们的设计师展现出极致非凡的工匠精神，耗费近11个工时，用384根缝线才能完成一辆车面套的制作。纯手工繁复工艺和单件耗费时长，例如顶奢皮具的制作过程，以最顶尖的标准造就最优质的艺术品。抚过座椅表面，青铜式工艺还原的自然触感，细腻柔软，完美的透气性更随其时间推移而焕发沉醉光泽，历久弥新。顶级的材质配合全包裹的舒适棉，坐下去的瞬间，极致的柔软舒适瞬间袭来，再加上座椅通风加热、16项座椅调节等人性化的功能设计，兼顾颜值与通风性，带来了直达感官的持久豪华舒适乘坐体验。凯迪拉克的至臻级材质配合匠心工艺，带来原生纹理和极致触感，让你奢想不凡的尊贵格调，体验先锋豪华该有的样子。

0: 凯迪拉克的手工缝制的菱格纹座椅面套，是奢侈品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这样的皮质工艺在奢侈品行业中，技艺精湛的皮具师傅要耗费一周以上的手工。
1: 很多人也理所应当地认为夜间行车的环境就应该是黑暗的，但是凯迪拉克作为先锋豪华的代表，一定要将极致的沉浸式享受传递给每一位用户。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博士 Andrew Elliott 通过实验得出结论，不同颜色的刺激能调节我们内分泌和神经系统，维持激素的平衡，深刻影响着我们生理与心理的状态。凯迪拉克的氛围灯由专业的灯光设计师基于色彩心理学甄选出26种色彩组合，对应了人们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心境。它可以是热忱、动感、温暖，也可以是希望、宁静、梦幻、轻松。我们发现每个人对于氛围灯的颜色有不同的偏好，时不时的变换氛围灯的颜色其实都是符合驾驶时的心境变化的。一个恰到好处的氛围演绎确实会让驾驶者沉浸其中，无比愉悦。如何营造出刚刚好的情绪价值呢？这就关系到氛围灯的发光方式，以及当它反射到车内材质上的效果是否足够精致，是否和你想象的美好一致。我们首先说发光方式，26色氛围灯采用隐藏带状光源，流动式灯语让你不会特别注意到光源在哪里，而是以一种温和极富流动感的散射模式均匀地洒在车内，拒绝传统内饰使用的容易造成视觉疲劳感的点状光源。为了营造最完美的氛围效果，灯光的色温饱和度以及亮度都
2: 年看惯几番夕阳晚照，听过几多渔歌桨声，天为幕，水为席，多少风光如画，多少不朽传奇。梦中的老者气定神闲，那是彪炳史册的西汉大儒董仲舒，正书写着影响国人2000余载的儒教典籍。这里书院飘香，儒风绵长，这里崇文尚教，英才辈出，这里孕育几多伟人名士，傲然独立的身影未被时光淹没，已定格成气象浩荡的人文图景。乡村田园，老屋街巷，烙印着历史的沧桑，人间烟火，淡淡乡愁，掩映于风雨岁月之中。这是一杯运河水冲泡的袅袅春茶，这是一幅天地人绘就的栩栩画卷。寻幽揽胜，云火

宿过光阴之河，仿佛听到雷鸣般的炮声和嘹亮的军号，那是抵御侵略的怒吼，那是保家卫国的壮歌。

0: 一些很简单的队形来跳一下，可以说没有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舞蹈的概念，所以祭祀为主。
1: 为了表演好基诺大鼓舞，陈建军用了大半年时间，跑遍基诺山乡30多个村寨，跟随长老学习基诺族大鼓舞的传统动作，并将不同村寨的大鼓舞进行了整合，使表演动作看起来更有节奏，更富美感。最终，他将基诺族大鼓舞在舞台上震撼呈现。

0: 为这个东西我也付出了真的不少，我已经20多年了做自己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你说也没法放弃，本身我的责任就在这里了，我是一个大古传承人，那我的责任在基隆文化里面，我就首先别的不说，我懂了大鼓，我了解大鼓，我会敲大鼓，所以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会的先传承下去。
1: 传统的大鼓舞敲出了基诺族全新的天地，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基诺族坚持走绿色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40多年间，基诺族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年，基诺族实现整族脱贫。麦芽村，勐海县打洛镇的布朗族村寨，在这里时常能听到一阵阵嘹亮的歌声。这是布朗族弹唱的传承人严瓦洛在表演布朗弹唱。布朗弹唱其唱腔圆润委婉，明亮清晰，具有独特的音调韵律。2008年，布朗族弹唱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我们布朗族这个文化真的难就难在我们布朗族不有文字，然后呢我们布朗族呢有一股话，那个小孩生出来我们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就会弹琴，就会喝酒。我们布朗族这个文化就是一步一步的传出来的。
1: 千百年来，布朗弹唱是传承布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靠的是口授心技，声口相传。严瓦洛自
3: 将福祉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携手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
4: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海南省省长冯飞致辞。
5: 尊敬的客店局长，朋友们，12天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文昌航天发射场，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下达了新的动员令。今天海南作为主场举办的中国航天日又正式启动，意义更加特殊。在此，我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向航天战线的领导、专家和同志们致敬，向关心支持海南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加强与国内外航天科技院所企业深度合作，围绕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展开产业布局，加快建设文昌国际航天城，使航天产业成为海南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我们将谋划建设航天主题公园、博物馆，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全面提升全民创。
4: 今年就让我们。

谢谢可爱的航小梦。海南大学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接过了2022年中国航天日的旗帜，这面光荣的旗帜像一粒充满小火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这部片子的精彩画面。

中国航天人艰苦奋斗，创新创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梦想，期待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矢志航天，努力学习，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为您播出相约哈尔滨第一期魅力之都上集。一首被传唱了近40年的经典旋律，谱写了魅力哈尔滨的激情岁月。一条被赋予了灵动浪漫的时光之河，记录了文化哈尔滨的精彩善变。一座被覆盖了绿色康阳的多元都市，雕刻了生态哈尔滨的百年传奇。哈尔滨是一路延伸着世界风情的大美画廊，是一方包容着文化差异的开放厚土。时尚、活力、创新，哈尔滨夏季激情向北看齐。

0: 个时候我就觉得，原来每天你忽视的东西，原来是那么的重要。
1: 在论坛上都是有关注到，但是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史特，确实是非常的帅。
2: 哎，你知道吗？在2020年啊，雪佛兰开拓者引入到国内之后呢，凭借它非常高的辨识度啊，纯正的美式 SUV 硬朗造型、强悍高效动力表现以及掌控全境的四驱性能，可是收获了很多 SUV 粉的喜爱呢。
1: 没错啊，说到它这个名字开拓者 Blazer 啊，再配上这个外观，完全配得上气场强大这四个字啊。那作为众多人心中理想的家用和旅行伙伴呢，雪佛兰开拓者 Blazer 2023款在外观造型以及舒适科技配置方面做了进一步提升。比如说这个 X 型的雷霆前脸，
3: 包括这个星辉分体式 LED 头灯组，
1: 其实我觉得它整个前脸还是非常的硬朗，然后有那种科技感的营造啊，
3: 包括它这个21寸6幅 Y 型熏黑轮毂，
2: 真的是说的没错啊，这线条呢真的是那种棱角分明的，一看就很有猛男的风范，对不对？
1: 嗯，确实没错。那今天这款因为是一个顶配版车型 ，S 版本车型最显眼的就是这辆 S 的红色徽标啊，那可以证明它是一个顶配版本的车型。那其次呢，比如说它这个 X 型的雷霆前脸非常张扬，包括它中央的一个乌银镀铬的装饰条，哎，是把它这个前脸是分割成了上下两段啊，是一个分层式的一个格栅设计，那大幅增加了一个视觉宽度。
3: 然后它这个乌银镀铬装饰条连接的是 LED 日间行车灯，
1: 呈现出满满的力量感。
4: 我觉得在车侧啊，开拓者也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啊，
1: 一起去看一下，
2: 走吧。
1: 看到它这个车身尺寸啊，
4: 相对于老款会有所进阶。
1: 那现在车身长度达到了5米011啊，确实是超过5米的车身非常的长，然后宽是1953，高是1726啊。那超过5米的车身长度呢，也让雪佛兰开拓者成为了20万内达到空间和功能的首选啊。我觉得很多消费者在挑选车的时候，特别是在
5: 确实这样的话，对于像你们女生的话，不用手动翻是吗？哎，
2: 这个真很贴心呐、啊，就是装行李的时候。
6: 太白山自古便是一座名山。巍巍秦岭孕育出太白山厚重博大的人文气象。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第四纪冰川遗迹，地貌奇特，形态多样，被誉为亚洲天然植物园、中国天然动物园、世界物种基因宝库、第四纪冰川天然博物馆等。太白山脚下的温泉历史悠久，是古今闻名遐迩的温泉疗养胜地，被誉为中国温泉之乡。太白山的温泉水富含20多种人体所需的化学元素，可治病强体，愉悦身心。太白山温泉康养已经成为太白山重要的生态旅游产品之一。太白山脚下，各种民宿酒店星罗棋布，以自然绿色的设计理念赢得了游客的喜爱。灰墙黛瓦的云上鹿京山居，依山傍水，曲径通幽，整体设计风格与太白山自然衔接，主体为庭院式仿古建筑，四个庭院呈品字形，9种不同房型，每一间都别具匠心，每一间都是不同的体验，整体营造出一个养生、度假、亲子游乐的自由空间。太白山塘镇这座依山傍水的塘峰小镇，位于太白山脚下汤峪河之滨，它以诗仙李白和太白山文化为主题，以自然田园和温泉度假生活为载体，是一座具有浓郁唐风唐韵的温泉旅居度假小镇。在这里，典雅的仿唐建筑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让小镇更具唐诗般的儒雅气质，让游客真切感悟到盛唐的大美风姿。唐镇以盛唐山水田园文化为核心，还原盛唐时期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游客在这里可观世

0: 间芳菲，享琴瑟之乐，是一处理想的心灵养生栖居地。
1: 我们的建筑风格不是唐朝官方的唐，也不是宫殿里的唐。我们在建筑上面呢，我们也是结合北方的这个气候，以及我们整个唐朝的一个风格，所以说最终呈现出的就是这种非常质朴、很带有自然气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边呢也有我们的一个唐朝侍女，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温泉水温的话高达65度，泡温泉的话里面有低冬、氟元素，然后各种这样的一些对人体非常有益的。
0: 红河谷森林公园是一处山岳型森林生态旅游景区，景点30余处，被誉为秦岭神奇第一谷、陕西后花园。红河谷森林公园以幽、奇、俊、秀的景观特色，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陕西省内黄金旅游县。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耐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
2: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0: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壁，万丈。

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

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

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中国德兴。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兴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旅游康养城市，德兴

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心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心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心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心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心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心从时光深处洞开。

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

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加。

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